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胆子越来越大，上班时间上网购物。
3: 胆子大的不是我，是我侄女。买了栋房子，还是双层半独立式的房子，装修得很漂亮，设备也都非常好，全是高科技的，极其奢华，住在里面非常方便舒服。
2: 那跟胆子大有什么关系？
3: 美观舒适摆在第一位，可是保安措施零。
2: 没有保安亭？
3: 有，而且有2个保安亭，还挺严的。可是他家没安装任何防盗系统，就连警报器都没有。
2: 房子里的设备全是高科技的，不可能没有防盗系统。
3: 他说他相信他住宅区的保安，任何人到访，保安都要先跟他电话联系，确认是约好的访客才放人进住宅区。还说什么想走大自然风格，特意把篱笆拆了，希望过无围墙的生活，走贴近大自然路线。这根本就是开门一道。
2: 是开门一道。
3: 一不是座椅吗？像这样在胸前，左手抱着右拳头，身子略弯，就是拱手礼啊。
2: 是拱手礼。座一，一第一声。
3: 原来是座一，所以得读作开门一道。一就是座一，在这里指迎接欢迎。开门一道，打开大门迎接强盗，比喻引进坏人，招来祸患。我侄女那做法活脱脱的开门一道。现在什么世道，想过无围墙的生活。
2: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本来他的公司营运的挺好的，前些日子却请来了一名顾问，偏偏那个顾问之前是另一家公司的高管，那家公司还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一下可好了，想竞标的项目没了。后来发现可能是有人将公司的内幕消息卖了出去，公司里能知道竞标项目细则的就那几个人，其他全是老臣子，就新来的顾问最可疑。
3: 哎呀，开门一道，养虎为患呢。哎，不聊了，我选了几款防盗系统，要把链接发给我侄女。房子没有防盗系统可不行。
2: 防盗系统？我怎么看到你好像也在选购绿茶？
3: 顺便嘛，我的绿茶快喝完了，想试试碧螺春，据说能减肥。
2: 你的胃不是不好吗？先别喝绿茶，更别试什么碧螺春了。胃不好的人还喝碧螺春，无意也是开门一道，当心胃病复发。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按下一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你好，我是舒慧。首相呢，杜斯里安华呢就宣布会在星期五3:30的时候宣布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每一年呢，相信大家一听到财政预算案，最关心的其实都是一些和我们生活方面比较实际有关的东西，例如就是会去关注政府呢到底会不会多拨款一点钱，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真正面对的问题。如果对我而言的话，我认为几个方面应该是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期待的，例如说呢是生活成本，尤其呢是现在这种物价高涨的时代，很多东西都不便宜，所以呢可能会期待政府在援助金、食品或者是家庭开销方面会期待有没有新的措施。对于年轻人的群体，可能会比较关注房屋、就业、薪水或者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至于呢有小孩子的家长父母们，可能就会比较关心学校和教育方面的拨款等等。长辈们呢可能就会比较期待例如医疗领域、退休生活或者是社会援助方面的这些拨款和援助。所以呢在星期五的预算案公布之前，就想问问看你的想法，如果让你自己决定的话，你会比较希望政府明年的拨款应该把最多的钱花在哪一个方面，是减轻生活负担，还是教育医疗成本，又或者是提高收入，还有针对房屋的一些措施呢？欢迎你留言 WhatsApp 和我交流一下，你期待星期五的时候最希望听到的是哪一方面的拨款。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早上8:45，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今天保健专讯想和你分享的话题就是人为什么会打喷嚏。你有没有发现过，其实打喷嚏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几乎不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是呢，当你的鼻子突然间觉得很痒，接着就开始哈啾，有时候呢一个接着一个，甚至连续会打好几个喷嚏。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打喷嚏呢？其实打喷嚏是身体一种很自然的防御反应。我们的鼻子呢就像一道保护身体的关卡，平时呢空气经过鼻腔的时候，灰尘、花粉、烟雾都可能会跟着空气进入了我们的鼻子当中。那么鼻腔里也有很多非常敏感的神经末梢，一旦他们侦测到不对劲的东西，就会赶快的把这个消息传给大脑。那么大脑它在接收到讯号之后，就会开启一个我们很难控制的反射动作，也就是呢打喷嚏。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肌肉会快速的收缩，让空气用很快的速度从嘴巴和鼻子冲出去。那么简单来说呢，身体就是要利用这一股的气流，把鼻腔里面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给赶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灰尘，闻到有刺激性的味道，或者是闻到如胡椒等等，或者是突然间吸入冷空气的话，就会忍不住的打喷嚏。这是因为鼻子呢，他觉得这一个东西要把它给清理出去。那么有些人他一碰到花粉尘螨就会连续打喷嚏，鼻子发痒流鼻水，可能就是和过敏性的鼻炎有关。过敏的时候，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原本呢没有那么危险的东西，例如花粉呢尘螨，当成了需要防御的敌人，于是释放一些炎症物质，让鼻子变得更加敏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他一到特定季节，或者是在整理房间打扫灰尘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哈啾哈啾。至于感冒为什么也会打喷嚏，因为病毒感染会刺激鼻腔引起发炎，让鼻子的神经变得更加敏感，同时产生更多的鼻腔分泌物，所以我们就更容易出现打喷嚏、流鼻水、鼻塞的这个现象。所以下次当你在打喷嚏的时候，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身体在帮我们赶走可疑物，赶快清理鼻腔。那么由此可见，打喷嚏这个简单的小举动，其实也是身体在努力的保护自己，

律援助部是一个政府单位，它是根据1971年法律援助法令而设，旨在为那些因收入低微而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的群众提供比较廉宜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局所提供的援助服务涵盖了法律咨询、法律辩护、调解纠纷以及保障刑事案件中儿童受害者的法律权益。这当中涉及了民事、刑事以及回教法的特定案件，服务对象是马来西亚公民。有意了解详情或申请援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官网 www.jbg.government.my 或者是联络我们的电话082258699。我们的办公室是在 Tingkat 6 Bangunan Sultan Iskandar Jalan Simpang 3 Kuching。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今天的节目想和你聊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呢打喷嚏。不知道你有没有突然间打喷嚏的经验？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旁边的人就会和你说，诶，是有人家在想你哦。那么有时候呢，你可能会真的当真，认为是真的有人在想你。但是也有人家说，打喷嚏是因为有人在背后议论你。甚至有的地方会认为打喷嚏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又或者是一个好的征兆。所以呢，可以发现到小小的一个打喷嚏的举动，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地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想和你分享这个有趣的话题，打喷嚏背后的一些文化故事，还有一些他的这些想法和不同的观念。那么就先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打喷嚏的有趣的故事和文化。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快乐生活馆，就想和你聊一聊分享和打喷嚏这一件小事有关的有趣的文化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打喷嚏常常被认为是有人在思念自己，在想你的一种意思。这种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当中的记载。《诗经》当中有一句话呢，就提到了“勿言不寐，怨言则涕”，意思就是说，如果打喷嚏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在想你。那么这一种习俗在中国民间流传至今，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除了和想念有关呢，在其他的文本，那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是有对于打喷嚏的一些其他记载。有的观念呢，则是认为打喷嚏不是有人家在想你，反而是因为有人家在背后议论你。例如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这一部作品里就记录了这样的民间习俗。在元杂剧《李逵赴京》当中的故事也是有提到，在故事中呢，有住在梁山伯附近的两个光棍，因为冒充宋江和吕雉身强抢卖酒老汉王林的女儿满堂娇，等到真相被梁山好汉揭穿，并且呢准备惩罚冒名行凶的人的时候，光棍呢他就连打着喷嚏，然后就说道，打嚏耳朵热，一定是有人家说我。所以呢这个故事的记载也是表示说，以喷嚏认为是有人家在背后说坏话的征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好坐在办公室里，突然间连续打了几个喷嚏，你会怀疑是有人家在想你，还是你会觉得是有人家在背后议论你，在背后说你呢？

除了刚刚那一种是有人家在想你，或者是有人家在背后议论你的那一种说法之外，其实打喷嚏呢也是可以去带有一种征兆的那种想法和意思。例如说打喷嚏在某些观点里面会被认为是吉祥的兆，这个征兆有一些观念则认为是不祥之说。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不祥之说的。明代的作品《帝京景物略》里面就有记载到，元旦的时候五谷响起的时候，人们呢如果你正在床上睡觉的话突然间打喷嚏，就必须要立刻起床，不然的话就会生病。那么对他们而言呢，当时的人呢就认为起床是一种补救措施。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有人家提出质疑的。除了刚刚和你分享的这些之外呢，对西方人而言呢，他们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观念，但是呢也是会认为打喷嚏是一个不怎么好的征兆。那么在西方文化的观念当中，他们则认为打喷嚏和疾病还有死亡这两件事情有关联。这种的观念呢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黑死病，当时呢人们认为打喷嚏是黑死病的症状之一，所以呢相信打喷嚏就会将灵魂打出体外导致死亡。因此呢很多人在看到有人家在打喷嚏的时候，就会对打喷嚏的人说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以祈求平安。这种习俗在西方社会广泛流传。当时呢黑死病的流行使得打喷嚏这件事成为了人们恐惧的象征。因此呢在跨文化交际这本书呢就提到，打喷嚏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它可能预示着疾病的到来。那么为了避免这种不祥的预兆，人们就会通过祝福来驱散恐惧。

你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今天的节目呢，想和你分享一些和打喷嚏有关的有趣的文化故事。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这个对于打喷嚏的观念，其实呢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那么比较有趣的一点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呢古人甚至会在打喷嚏的时候特地去看一下日期，看一看是星期几。根据一些古代的占验说法，不同的日子打喷嚏其实还有不同的解释。例如你在子日打喷嚏的话，就代表那一天你会有口福，可以吃到美食和美酒。如果呢你在卯日打喷嚏，就代表着那一天会大吉大利。辰日则代表着当天你可能会有婚姻，或者是会遇到有缘人。午日打喷嚏代表的则是有喜事登门，会发生一些喜事。酉日呢，则代表着那一天会有客人去到你的家里拜访。戌日则代表着有人家在思念你。亥日则是说明有人家在牵挂你。所以其实在古人的观念里面，打喷嚏还是非常有趣的。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星期，不同的天，打喷嚏还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意思哦。当然了，这些都是古代民间的占验说法，我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文化故事听听就好，不需要呢拿来当做自己预测人生的指标。

其实呢，从现代的观念来看，打喷嚏其实有了更为科学的解读，就是是身体的一种防御机制，为了帮忙身体呢，把一些可疑的细菌啊、灰尘等等的这些外来物给驱赶出去。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也只是受到了一些刺激，所以呢才会彼此敏感而产生了打喷嚏这个举动。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分享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话题。对于古人们而言呢，可能他们并没有办法去科学化的解释这种身体现象，但是他们就从自己的生活里面寻找规律，而且呢也给很多偶然发生的事情赋予了意义。例如打喷嚏就可以说是有人家在思念你，有人家在议论你，又或者是即将有好的事情、坏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呢，我们今天不一定会相信这些关于喷嚏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看看，去想想看，为什么这些有趣的习俗文化可以流传下来。改次你在打喷嚏的时候，或许也可以去想想看这些不同的观念、有趣的话题，有可能真的是你的彼此敏感，又或者是你可以认为是有人家在想你，有人家在牵挂着你。这里是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感谢你听我分享了这么多，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普通细小的生活里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沙捞越数码经济的发展成就，在福建举行了2026年沙捞越国际数码经济大会 IDECS 2026晚宴上举行的数码经济奖 DEA 颁奖典礼中获得表彰。沙捞越总理 Dato Panigitan Sri Abang Johariton Open 亲自出席并主持仪式，颁发了多项主要奖项。本届数码经济奖共设七个组别，其中最高荣誉的沙捞越总理数码经济奖由沙捞越公共服务数码化单位 SCSDU 的 Sarawak Pass 项目夺得，同时还斩获数码政府奖与智能解决方案奖。这次奖项不仅是对得奖者卓越贡献的肯定，也彰显了各界在推动沙捞越数码转型和数码经济发展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沙捞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在同一场合致辞时表示， IDECS 2026持续发挥着加强各方合作的重要桥梁作用。他指出，这种合作涵盖政府、业界、教育机构以及海内外科技业者。随着迈入第九届，本届大会更着重于通过具体项目、投资与商业机遇，创造切实的实质影响。他补充说，大会重点领域广泛，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创新、未来城市、数码人才发展以及太空经济。沙捞越政府方言在第13大马计划下新建20000间可负担房屋，确保人民的住屋需求持续受到关注。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表示，此项目标是日前召开的2026年第一届沙捞越房屋协调委员会会议的焦点议题之一。该委员会汇聚了沙捞越政府、联邦与金融机构、房屋发展商以及相关专业团体，主要在打造一个高效的协调平台。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沙捞越目前共有大约912200个住宅单位，而家庭户数则为677200户。当局希望透过跨机构的协调工作，加快房屋发展步伐，不仅满足基本的住宅需求，更将市区建设全面融入沙捞越的整体发展蓝图中。社区领袖及组长在提升基层领导能力和维护社会和谐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沙捞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njarangi 强调，社区领袖必须秉持公平原则，以身作则，并在干榜及藏污层面及时化解误会与纠纷，同时他们也是民间的关键桥梁，负责向基层传达政府的各项政策与倡议。他是与明都鲁省长办公室主持萨马拉柱地区20名社区领袖的委任证书移交仪式时发表上述谈话。此外，他也鼓励在地社区成立经济、安全、教育、清洁卫生及青年事务小组，借此激活干榜与长屋的社区活动，进一步的凝聚居民的向心力与合作精神。一名56岁本地男子于上个星期天凌晨在梅里 Central 地区骑摩托车失控，连人带车掉入深沟，不幸当场身亡。梅里警区主任 Mohammad Fahan Lee Abdullah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这起意外于清晨大约6:30发生。事发时，死者相信正骑摩托车从梅里 Central 驶往 Jalan Cahaya 的直回路段，途中不慎失控。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死者所骑的摩托车当时驶入反方向的车道，随后失控撞出路面，掉入大约 1.5 米深的沟渠中。死者随后于早上大约7:39被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证实已无生命迹象。目前警方正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展开调查。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另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3: 时间是下午4:07，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各位听众朋友，一场的比赛拼的不只是名次，也是一份的勇气，一份的坚持，以及站在舞台上把故事说给大家听的那一份自信。在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第二部分的精彩环节中，有来自城邦江中华公学、英基丽丽中华公学以及板读中华公学的学生们，一个个小小的故事家带着自己的声音、情感和想象力走上舞台。那对于参赛的同学们来说呢，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是一种的胜利。那在这时候我们就重温比赛当天的现场，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思良曼官方脸书观看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第二部分的相关视频。那接着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听听孩子们用自己的声音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精彩故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部分的讲故事比赛。接下来编号四的同学刘佑昌带来的故事题目为巷尾的那盏希望之灯。巷尾的那盏希望之灯。
1: 各位评审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个关于精神与希望的故事。在小巷尽头住着一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叫卡西姆伯伯。他从不向命运低头，他每天坚持编织传统手工竹篮来维持生计。每天放学，少年艾曼都会经过那里。卡西姆伯伯常对他说：孩子，自食其力的精神不能丢，只要手还在动，日子就有希望。可是在这个塑料制品泛滥的时代，竹篮根本卖不出去。看着满屋子积压的竹篮，老人的眼神暗淡了。这一幕深深地刺痛艾曼的心。不能坐视不管，这份善意点燃了艾曼内心的火花。他利用学校科学课所学到的知识，把传统竹篮结合太阳能 LED 灯泡，改装成了环保的太阳能复古装饰灯。当第一盏灯在黑夜里亮起柔和的光芒时，那不仅是一盏灯，更是他们凝聚的希望啊。然而现实很残酷，艾曼把灯放到网上收卖，几个星期过去了，订单至零，身边还传来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就连卡西姆伯伯也劝他放弃。艾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难道少年的善意在现实面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不，真正的精神不是在顺境中高歌猛进，而是在逆境中绝不低头。艾曼擦干眼泪，用手机拍了一段真诚的短视频，讲述了卡西姆伯伯坚守手艺的故事。他在视频最后写道：那不仅是一盏灯，它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也是一个少年对世界最美好的期盼啊。各位评审老师，故事讲到这里，那盏竹编灯依然每天在小巷的尽头亮起。这个故事让我们深刻明白，为了美好的精神与希望，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善良是一条锁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链接每一个环。只要我们心中那股追求美好的精神不灭，并勇敢地迈出现实的那一步，少年手中那盏微弱的善意之光，就一定能汇聚成照亮整个社会的浩瀚希望。谢谢大家。
0: 谢谢编号四的同学刘佑昌。接下来编号五的同学黄静仁带来的故事题目为玉兔送来的希望。玉兔送来的希望。
2: 各位评判，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是玉兔送来的希望。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一只善良的玉兔，它每天陪伴着嫦娥在月宫里捣药，希望能帮助世间受苦的人们。有一年，人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几个月没有下雨，河流干涸，田地龟裂，农作物纷纷枯死，许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十分艰难。玉兔从月宫望向人间，看见百姓们为了生存而辛苦奔波，心里十分难过。虽然玉兔不能直接改变天气，但他相信 只要人们互相帮助，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于是在一个月圆之夜，玉兔悄悄来到人间。他来到一个小村庄，看见村民们因为粮食不足而忧心忡忡，有的人把仅剩的粮食藏起来，有的人担心未来的日子不敢帮助别人。整个村庄充满了不安和担忧。玉兔没有说话，只是在村口种下了一棵小树苗。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了这棵树，树上挂着一张纸条：分享一份善意，收获一份希望。村民们觉得十分奇怪，却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过了几天，一位老爷爷把

0: 相帮助，有人分享食物，有人帮忙挑水，有人一起修建灌溉沟渠。渐渐的，原本冷清的村庄变得团结起来。虽然旱灾还没有结束，但大家不再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个人。玉兔带给人们的不是神奇的力量，而是一份更珍贵的东西，善良、团结与希望。从那以后，每逢中秋节，村民们都会把食物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并教育孩子要乐于助人，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心中有善意，就能在困难中看见希望，只要愿意帮助别人，就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同学们，中秋节不仅让我们想起嫦娥和玉兔的传说，也提醒我们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玉兔带给人们的不是神奇的力量，而是一份帮助他人、团结合作的精神。当我们愿意播下善良的种子，希望就会像中秋的明月一样，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谢谢大家。
1: 谢谢编号五的同学带来的故事。编号六的同学张心宁要带来的故事题目为最后一盏红灯笼。
2: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华人村庄里，每逢新年，家家户户都会挂起红灯笼。老人们常说，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风雨，可是只要红灯笼还能亮起，就还会有希望。有一年，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摧毁了整个村庄，汹涌的洪水冲断了连接两岸的木桥，淹没了大片农田，村民们辛苦种下的庄稼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洪水退去后，是新的一年，整座村庄漆黑一片，没有欢笑，没有年味，只有一声声叹息。这时，一个女孩从祖母的木箱里找出祖母留下来的红灯笼。灯笼虽然老旧，却依然保存得很好。女孩小时候曾问，为什么要留着这盏旧灯笼？祖母轻轻摸着那盏有些褪色的红灯笼，慈爱地说，孩子，我们一代代传下来的不只是这盏灯笼，它传的是遇到困难也不放弃的勇气，是相信明天会有更好的希望。女孩低头看着那盏红灯笼，她仿佛看见祖辈们走过的风雨岁月，也感受到他们从未放弃的信念。她心中突然鼓起一股力量，她拿起火柴，轻轻一点，红灯笼亮了。女孩提着红灯笼慢慢走出家门，一团温暖的红光在黑夜中绽放，轻轻地摇曳着。可是走着走着，女孩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她心里忽然有些不确定。村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庄稼，这一盏小小的灯笼能让村民看见。

0: 希望吗？她，女孩握紧灯笼，深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有人悄悄打开窗户，看见那久违的红光。有人站在门边，看见女孩坚定的背影。不知是谁先打开了家中的红灯笼，接着一盏、两盏、三盏，越来越多，点点红光汇聚成温暖的灯海，驱散了笼罩村庄多日的黑暗，整座村庄重新亮了起来。女孩看见重新亮起的红灯笼，看见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心里暖暖的。她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她把希望传递给所有人。后来，村民们重新修建房屋、木桥、种植庄稼。为了纪念那个重新燃起希望的夜晚，在往后的每一个新年，村民们把女孩的那盏灯笼挂在村口的最高处，而家家户户也会挂起红灯笼。孩子们围坐在长辈身边，听着那个关于红灯笼的故事。就这样，这个故事一代传一代，陪伴无数孩子成长。红灯笼传承的不只是过年的习俗，更是一代又一代华人面对困难时不放弃的精神。只要心中的灯还亮着，希望就永远不会熄灭。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编号6的同学，接下来编号7的同学刘婉欣带来的故事题目为《嫦娥的月光种子》。嫦娥的月光种子。
2: 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连续几个月没有下雨，河流干涸。田地里的庄稼也渐渐枯萎，许多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名叫阿乐的男孩，他从小善良懂事，经常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旱灾发生后，大家因为粮食和水源发生争吵，原本和睦的村庄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阿乐看见这一切，心里十分难过。一天傍晚，阿乐经过村口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树下休息。她神情疲惫，似乎走了很远的路。阿乐连忙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饼递给她，又把随身带着的水壶送上。虽然食物和水所剩无几，他仍毫不犹豫地与老奶奶分享。老奶奶欣慰地笑了笑，然后从怀里取出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递给阿乐。那颗种子洁白如珍珠，散发着淡淡的银色光芒。他轻声说道，把这颗种子种下去，好好照顾它。记住，只有善良与希望才能让它发芽。说完以后，老奶奶便慢慢地离开了。阿乐虽然觉得十分奇怪，却还是把种子种在了村口的空地上。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坚持为种子浇水、除草。虽然天气炎热，土地干裂，却从未放弃。村民们渐渐被阿乐的坚持所感动，有人送来珍贵的水，有人帮忙搭建遮阳棚，还有人主动清理周围的杂草。越来越多人加入了照顾种子的行列。不久后，奇迹发生。 生了，那颗种子竟然长成了一棵小树。每当夜晚来临，树叶都会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仿佛月光轻轻洒落在树梢上，那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村庄，也悄悄照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渐渐的，村民们重新团结了起来，他们一起寻找水源，分享食物，帮助家庭困难的人。就在中秋节前夕，一场久违的大雨终于降临，雨水滋润了干枯的大地，也为村庄带来了新的希望。中秋夜，大家在月光树下抬头望月的时候，仿佛看见了一位美丽女子静静地站在月光之中。老人们顿时明白，那位老奶奶很可能就是嫦娥化身。阿乐终于明白，那颗他给自己的种子并不只是一颗种子，而是人们心中的善良与希望。因为有了善良，人们愿意互相帮助；因为有了希望，人们愿意坚持到底。从那以后，每逢中秋节，村民们都会来到月光树下，把食物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也会帮助家庭里困难的邻居。提醒大家，只要心中有希望，只要心中有善良，希望就永远不会消失。只要愿意帮助别人，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同学们，中秋节的圆月象征团圆，而嫦娥送来的月光种子象征善良与希望。让我们把善良种在心里，把希望带给别人，让每一颗心都像中秋节的月光一样明亮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编号七的同学。接下来编号八的同学刘嘉荣带来的故事题目为喇烂江边的希望树。喇烂江边的希望树。
3: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喇烂江边的希望树。在沙拉越有一条著名的大河，叫做喇烂江。在喇烂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11岁的华族男孩，名叫阿荣。阿荣是个开朗又热心的孩子，放学后他常常帮助邻居一起搬东西，也喜欢和朋友一起到江边玩耍。有一年，连续几场的暴风雨让河水上涨，洪水冲坏了村里的木桥，也冲走了许多果树。洪水退去后，原本热闹的村庄变得冷冷清清，村民们都十分难过。唉，这些果树要很多年才能长大，我们的村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大家越说越失望。一天，阿荣来到江边，遇见了一位头发花白的一般族老爷爷，正坐在大树下编织藤篮。老爷爷看着阿荣愁眉苦脸的样子，便问：“孩子，你为什么不高兴呢？”阿荣叹了一口气：“洪水把村子弄坏了，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了。”老爷爷微微一笑，从身旁拿出一颗种子，送给你。阿荣疑惑地问：“这是什么种子？”老爷爷说：“这是希望的种子，它不一定长得最快，却能让人看见未来。”阿荣虽然听不太明白，但还是把种子带回家，小心地种在村口。第二天，他提着水桶去浇水。第三天，他又去浇水。第四天， 他还是坚持去浇水。有些人看见了，忍不住笑他说：“阿荣，现在种树有什么用？”“是啊，村里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可是阿荣没有放弃，他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村子永远都不会变好。”于是他继续照顾那颗种子。几个星期后，种子终于长出了嫩绿的叶子。每当村民经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慢慢的，有人受到阿荣的影响，一位叔叔开始修理被洪水冲坏的栏杆，几位青年一起清理道路上的杂草，村里的阿姨们也开始种植蔬菜和花草。几个月后，村庄变得越来越整洁，新的木桥建好了，孩子们又可以开心地上学，村口的小树也长高了许多。一天，阿荣再次来到江边，遇见了那位老爷爷。阿荣开心地说：“老爷爷，您给我的种子真的很神奇。”老爷爷摇摇头说：“孩子，神奇的不是种子。”阿荣疑惑地问：“那是什么呢？”老爷爷拍拍他的肩膀说：“是您的坚持和善良，因为你没有放弃，所以让大家看见了希望。因为你愿意先行动，所以让大家也愿意一起努力。”后来，这棵树长得又高又大，每当村民经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也会想起阿荣带给大家的希望。从此，这棵树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希望树。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当别人需要帮助时，要主动伸出援手。因为一个人的努力可以影响一个村庄，一个人的坚持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只要心中有希望，再大的困难也能被克服。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编号八的同学。接下来最后一位的参赛者，编号九的同学黄安仙要带来的故事题目为听花开的声音。听花开的声音。
4: 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精神与希望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丽不需要声音。主角美玲是一个生活在完全寂静里12岁的聋哑女孩，她无父无母，住在孤儿院里，但脸上总带着天使般的微笑。美玲最大的爱好是搭理孤儿院后院的那片荒地。面对顽皮孩子的嘲笑，哈哈哈，你连鸟叫都听不到，种花有什么用？美玲只是温柔一笑，在手写板上写下：只要心是热的，精神就是翅膀。我听不到花开，但能用双手让这里变成春天。当时孤儿院正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为了改变，美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变废为宝。她每天推着小车收集废弃塑料瓶和旧轮胎，把它们改装成五彩斑斓的花盆，种上生命力顽强的向日葵。在她的带动下，原本荒凉的后院短短几个月就蜕变成了充满生机的环保秘密花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考验坚强的人。就在孤儿院准备举行环保花园开放日 募捐了前一天晚上。一场特大暴风雨突袭了小镇。第二天清晨，美玲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向日葵全部被折断，花盆七零八落，几个月的汗水一夜化为乌有。全完了，开放日就在今天下午啊！院长妈妈绝望的叹息，同伴们也纷纷垂头丧气。算了吧，这就是命。唉，看着满地狼藉，美玲泪水模糊，弱者的挣扎在残酷的真实面前真的毫无意义吗？不，美玲用力擦干眼泪，走到大家面前，用她不标准甚至还有些怪异的发音，拼尽全力一字一顿地喊道：精神。他没有放弃，美玲再次蹲下身子，开始从泥泞中扶起一棵棵被吹倒的植物。看着风雨中那瘦弱却坚定的背影，孩子们被深深震撼了。一个，两个，三个，所有人冲进泥泞，并肩作战。人心齐，泰山移。当善心人士和媒体来到孤儿院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完美的温室，而是一个虽然带有风雨痕迹却挺拔坚韧充满生命力的希望之源。孤儿院不仅度过了难关，孩子们也彻底摆脱了自卑。他们终于明白，身体的缺陷和出生的贫寒从来不是放弃希望的理由。这个故事让我体悟到，为了美好的精神与希望，只要我们在逆境中坚守善意，传递希望，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回馈我们一整片最美丽的春天。谢谢大家。
1: 谢谢编号九的同学黄安轩。我们接下来就要颁发早上讲故事比赛的得奖者，刘佑昌得到最佳服装道具奖，季军得奖者的这位同学名字叫做张欣宁，亚军得主卢可英同学。我们恭喜这次华语讲故事的冠军得主刘佑昌同学。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我们的红灯圆月中秋节特别节目以及华语讲故事比赛就圆满结束。今天我们不仅欣赏到了孩子们精彩的故事，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更看见了孩子们的勇气、自信与成长。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参赛者的用心准备，感谢家长、老师、评审老师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与支持。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本次活动总赞助天门宫郭医生先生，感谢天门宫郭医生先生对文化教育活动的热心支持与慷慨赞助，让我们的活动更加顺利的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最后愿今早的圆月为大家带来团圆与祝福，愿每一位孩子继续在阅读中成长，在故事中学习，在爱中与鼓励中茁壮成长。祝大家身体健康，有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我们再会。

是，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这个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第二部分就播送完了。那从陈伯江中华公学、英吉利里中华公学到板读中华公学，每一位的参赛学生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值得聆听的故事。当然，如果说你错过了今天下午的这一段广播，那你还可以啊到我们思良曼 FM 官方脸书观看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再一次的重温孩子们的精彩瞬间。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bnm.official。
3: 时间是下午4:54，那再过5分多钟呢，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要谢谢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加强措施遏制校园霸凌，家长受挫共同负责。吉隆坡国际机场加强安检，严格检查旅客及行李。特朗普放宽免税柴油使用限制，降低燃料成本。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祖士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全国学校共接获5681宗霸凌事件投报。他说，这些数据包括肢体霸凌、言语霸凌、非言语霸凌及网络霸凌。首相在下议院的部长问答环节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一些教育机构的霸凌及纪律违规事件可能没有举报，理由是部分校方要维护学校形象。首相指出，政府已经采取各项措施遏制该问题，包括增加辅导教师及宿舍助理社监人数。同时，首相也呼吁父母共同发挥作用，并肩负责任，以监督孩子的教育及安全，不应该将这项责任完全交给教职人员。吉打州一名中医男学生上星期日疑从当地一所学校的三楼坠下导致受伤。居林警区主任 Samso Sin Rain 表示，事件于当天下午3:30发生。这名13岁学生被发现躺在学校一座大楼楼梯附近的底层地面。 Samso Sin Rain 表示，初步相信这名学生可能是因为学业成绩方面的压力，以及担心自己无法在考试前达到父母的期望而承受心理压力。不过他强调，警方目前仍在展开进一步调查，包括传召数人，录取口供，其中也包括学生的父母。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截至今年6月，卫生部旗下精神科患者中有 76% 的患者成功康复并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超越政府早前设定的 60% 关键绩效指标。这项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的就业支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显示，精神健康治疗不只是减轻病症，更着重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能力。 Zulkifli 说，有关的治疗也协助患者重新与家人生活，逐步实现独立生活。目前全国共有39所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吉隆坡国际机场目前已经针对被列为高风险的出境航班实施更严格的安检措施，包括对旅客进行全面人身检查，以及对托运行李进行100%的检查，进一步加强机场安全和风险管控。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是政府落实17项改善建议中的其中一项，这些措施是为了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及我国国际入境关卡的安全管制、安检程序及风险管理。他说，除了加强旅客及行李安检，当局也将收紧机场通行证管理制度，从原本长达5年的有效期建议缩短至2年，届满后需要重新申请更新。移民局总监达多泽卡利亚沙阿曼指出，待首阶段获得缅甸政府同意接收的5000名缅甸被扣留者完成遣返后，政府将继续展开遣返工作。他说，政府没有设定遣返人数上限，希望最终能将所有相关人士遣返缅甸。目前已经有1476人在上个月通过首阶段行动遣返，还有超过3000人仍然留在我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登记资料，目前我国登记的难民人数超过20万人，其中接近一半是缅甸公民。泰格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举行的昌明赛道之位，共有40名本地微型企业家参与，在雪邦国际赛车场居山坡观赛区销售食品及饮料，3天的总销售额达到555000 ringgit。企业家 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这一成绩超越原定50万 Ringgit 的目标，证明国际大型活动不仅能够吸引大型企业，也能够为本地微型企业创造收入及开发新客户的机会。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截至下午4点，全国共有2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如负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中八珠八峡路的最高指数达194点。此外，西加莫、东甲、巴西古当以及森美兰、汝莱都录得170点。布城、雪兰莪、马六甲、彭坑和登嘉楼也有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sri Asr Joseph Kuro 指出，我国将借明年担任第28届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兼东道主时，加强东协成员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的团结和责任。他说，跨境烟霾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各成员国更重要的是履行各自责任，加强预防和应对准备，并及早采取行动。国际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上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上公开签署一份行政令，解除俗称红色柴油只供农业和建筑业等非公路用途的限制，让所有使用者购买。该举措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成本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受俄罗斯和西亚战争影响，全球炼油能力受限，石油产品运输量减少，导致柴油价格飙升。高昂的柴油价格在美国中部各州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柴油不仅为农村社区提供动力，还帮助农民驱动农业机械。此外，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表示，希望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谈到伊朗战事时，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美国国家安全，可以让伊朗摧毁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位于美墨边境的圣迭戈。这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事纪律。冲绳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也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留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涉嫌于10月3号凌晨在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也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挤、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所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对不向暴力妥协，但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没有提出实质方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加强措施遏制校园霸凌，家长受促共同负责。 吉隆坡国际机场加强安检，严格检查旅客及行李。特朗普放宽免税柴油使用限制，降低燃料成本。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盘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是一首新歌郑冰燕的这首歌曲从中秋到新年。好啦，进入下午五点钟了，这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下班开车回家了，所以你如果你是塞在车笼当中，也要请你小心的开车，耐心的等待，安全的回到家。好，接下来我们有郁可唯的歌曲茶汤，这也是

0: 这是何木木的歌曲《刚刚好就好》，这也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好啦，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来告诉你关于什么呢？
1: 路塞。

0: 是的，没错，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会在这个星期五10月9号向国会下议院会提呈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的预算案的提呈时间是有所调整的，将会提前30分钟，会改在下午3点30分开始。那以往呢，财政预算案通常都会在星期五下午4点提呈。那2027年财政预算案即将公布了，到底政府准备把钱花在哪里呢？哪一些的福利会送到我们的手上呢？那又有哪一些的政策调整会直接影响你的钱包跟生意呢？好，别担心哦，这个星期六早上9点，我们也将会邀请专家为大家来谈一谈这一次的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好，在节目当中呢，专家将会从经济、税务跟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带大家重点的来拆解大家最关心的几个话题。那就比如说 SARA 啦、 STR 等开销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大家关注的汽油跟其他的补贴政策会不会有新的调整呢？还有 SST 啦、 GST 啦，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中小型企业跟 M40 中产阶级等获得哪一些政策的支持，以及最低薪金跟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呢？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一定要锁定这个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的快乐生活馆。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今天有我的新作品《我讨厌你》，明明很在意，脱口而出的却总是反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好，这时候要告诉你哦，横跨沙拉越河全长 1.281 公里的石人甲大桥 Jambatan Serjingan 昨天正式的举行了预开通仪式，并从昨天开始就开放给公众通车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座大桥可是马来西亚首座采用了钻石型桥搭设计的桥梁，外观非常的独特。那沙农业副总理纳杜阿马道格拉斯昨天也表示说，大桥原本计划在10月底才通车，但是在施工团队的紧密合作下，进度大大的提前，昨天就能够提前开放给公众使用了。那另外副总理他也说，死人甲大桥通车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绝对是一个游戏改变者，它不仅是大大加强了古晋与萨马拉汗一带的交通连接，还能够有效的舒缓哥打萨马拉汗和古晋之间的塞车压力，让大家往返这两个地方会更加的省时更加的方便。所以经常往返古晋和萨马拉汗的朋友们啊，昨天起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一座全新的大桥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胆子越来越大，上班时间上网购物。
3: 胆子大的不是我，是我侄女。买了栋房子，还是双层半独立式的房子，装修得很漂亮，设备也都非常好，全是高科技的，极其奢华，住在里面非常方便舒服。
2: 那跟胆子大有什么关系？
3: 美观舒适摆在第一位，可是保安措施零。
2: 没有保安亭？
3: 有，而且有两个保安亭，还挺严的。可是他家没安装任何防盗系统，就连警报器都没有。
2: 房子里的设备全是高科技的，不可能没有防盗系统。
3: 他说他相信他住宅区的保安，任何人到访，保安都要先跟他电话联系，确认是约好的访客才放人进住宅区。呵呵，还说什么想走大自然风格，特意把篱笆拆了，希望过无围墙的生活，走贴近大自然路线。这根本就是开门一道。
2: 是开门一道。
3: 一不是坐仪吗？像这样在胸前，左手抱着右拳头，身子略弯，就是拱手礼啊。
2: 是拱手礼坐一。一第一声。
3: 原来是坐一，所以得读作开门一道。一就是坐一，在这里指迎接欢迎。开门一道，打开大门迎接强盗，比喻引进坏人，招来祸患。我侄女那做法活脱脱的开门一道。现在什么世道，想过无围墙的生活。
2: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本来他的公司营运的挺好的，前些日子却请来了一名顾问，偏偏那个顾问之前是另一家公司的高管，那家公司还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一下可好了，想竞标的项目没了。后来发现可能是有人将公司的内幕消息卖了出去，公司里能知道竞标项目细则的就那几个人，其他全是老臣子，就新来的顾问最可疑。
3: 哎呀，开门一道，养虎为患呢。哎，不聊了，我选了几款防盗系统，要把链接发给我侄女。房子没有防盗系统可不行。
2: 防盗系统？我怎么看到你好像也在选购绿茶？
3: 顺便嘛，我的绿茶快喝完了，想试试碧螺春，据说能减肥。
2: 你的胃不是不好吗？先别喝绿茶，更别试什么碧螺春了。胃不好的人还喝碧螺春，无意也是开门一道，当心胃病复发。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听到的是陶亚文的歌曲《你喜欢看我哭吧》。好，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林凡的歌曲《一无所有的我们》，还有陈天润的歌曲《删不掉的照片》。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Raya Hotel 支持2026年 P. Ramlee 之星总决赛，打造展示沙拉越酒店服务平台。Air Borneo 计划增购五架飞机，提升访客运输能力。大蓝图为中小型企业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以下是新闻内容。Raya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Kuching 作为2026年 P. Ramlee 之星总决赛官方住宿赞助商，参与有关活动被形容为一项荣誉及重大责任。该酒店总经理 Nasaruddin Naya Mohammed 表示，酒店很荣幸能够支持这项备受瞩目的艺术与文化活动。他说，除了为参赛者及宾客提供住宿和服务，这项合作也成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介绍沙拉越酒店服务业的平台。他说，酒店早已展开筹备工作，重点包括住宿、餐饮、卫生及安全方面。他表示，参与这项大型活动不仅是提供住宿客房，更是具代表古晋及沙拉越作为东道主展现当地形象与接待能力。他是在 Raya Hotel 古晋举行的2026年 P. Ramlee 之星总决赛参赛者抵达欢迎仪式后，接受 RTM 记者访问时如此表示。来自沙拉越以外地区的五名2026年 P. Ramlee 之星总决赛参赛者今日抵达古晋国际机场，他们分别是来自北部区的 Ru Azar、 中部区的 Mus Ramlee、 东部区的 Hano Hassan、南部区的 P. Arwans 以及沙巴区的 Ijan Ramlee。 至于东道主沙拉越区的代表则是 Mahathir Zailani， 也称为 Mahazail。 2026年 P. Ramlee 之星总决赛将于10月11日在萨马拉罕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东姑阿杜拉曼布特拉礼堂举行。这项比赛为新一代歌手提供平台，通过他们的歌唱才华传承及发扬我国伟大艺术家 Dansri P. Ramlee 的作品以艺术遗产。沙拉越广播主任 Wan Wizana Hashim 也到场迎接参赛者。沙拉越航空公司 Air Borneo 计划增购五架飞机以提升航班运力。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卓哈瑞顿奥宾表示，增加飞机数量至关重要，以应付访客人数，尤其是沙拉越即将举办多项国际活动。他说，有关活动包括2027年冬运会、2028年国际水协会世界水大会及展览会，以及2029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团结运动会 OIC Solidarity Games。他说 Air Borneo 也将开通飞往雅加达的航班，以满足人员往来的需求，包括医疗领域的交通需要。他是在古晋一项活动上接受记者访问时如此表示。沙拉越持续加强中小型企业 PKS 生态系统，此举旨在确保沙拉越投资增长的同时，也让本地企业从中受益。有关工作通过提升中小型企业竞争力大蓝图进一步推动。这项大蓝图由沙拉越政府通过沙拉越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控股有限公司合作落实。有关大蓝图将提供长期发展方向，以提升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此同时，计划也着重于创新与数码化、融资及市场准入以及企业家能力发展。有关大蓝图协议文件交换仪式在古晋举行，并由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Tengah Ali Hassan 主持。Mintrad 与 UNIMAS Holdings 的合作也涉及了六大领域，包括市场营销、创新研究以及能力发展。沙拉越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持续加强企业家生态系统。该部在媒体文告中表示，此举旨在确保沙拉越保持竞争力，并有能力吸引高素质投资。文告指出，从2021年至2025年期间，共有超过1160亿令吉的投资获批准。至于今年上半年，初级产业、制造业及服务业共批准约112亿令吉的投资。 与此同时，联邦及沙拉越政府机构在今年一月至十月期间，共同推动超过9亿5千万令吉的资金，以加强企业家生态系统。有关工作通过沙拉越企业家发展协调委员会进行协调，相关措施包括提供融资便利、能力建设、培训以及市场准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女性应在沙拉越数码经济当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参与决策及创业。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福祉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女性不仅需要涉足 STEM 及数码领域，她们也更应该获得更多机会担任领导职务，并拥有更广泛的投资及商业机会。他希望政府、大学、雇主以及投资者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培育更多科技领域的女性领袖，包括人工智能领域。他是在古晋为2026年 SHE Tech Asia Forum 主持开幕时如此表示。可持续发展议程必须成为确保美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让城市发展能够兼顾包容性、效率及竞争力，并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表示，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等工作，都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落实。他说，这种发展方式对于交通领域至关重要，因为交通是推动旅游业、投资及商业活动发展的催化剂。他是在美里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青年商会 JCI Malaysia 可持续发展奖颁奖礼上如此表示。我国卫生部 KKM 所提供的心理健康治疗已取得正面成效。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截至今年6月 76% 的精神患者已成功康复并重新投入就业市场。他说，心理健康治疗不仅着重于减轻疾病症状，也协助患者恢复个人功能，让他们能够应付日常生活、工作及独立生活。与此同时，2025年精神科患者在三个月内再次入院的比例仅为 6.32%， 这项数据低于卫生部设定的 25% 以下目标。他是在国会下院进行问答环节时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Raya Hotel 支持2026年 P. Ramli 之星总决赛，打造展示沙拉越酒店服务业平台。 Air Borneo 计划增购5架飞机，提升访客运输能力。大蓝图为中小型企业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用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7年的今天，新落成的诗文然县清真寺正式移交，这对当地穆斯林社群而言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石文然区州议员纳罗登马查斯将象征性的钥匙模型移交给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局长拿都米斯努达哈。出席仪式的还有三马拉汉省省长苏莱曼、胡塞尼博士以及石文然县长。这座耗资1150万令吉兴建的清真寺可同时容纳约700名信众，并作为石文然县的主要清真寺投入使用。该清真寺的落成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尤其是能够让他们在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空间里欢庆开斋节并进行礼拜。穆哈默纳罗丁强调了充分利用这座清真寺的重要性，不仅用于宗教崇拜，也用于开展社会活动与教育。人们坚信清真寺所提供的设施将进一步巩固石文然社群的团结与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时间来到了6:21，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来到这个星期二晚上的这个时间，相信说目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已经下班回到家啦，又或者说是可能正在吃着晚餐。那但是都记得 Red FM 在这里要提醒您，下班放工回到家之后呢，就要好好的休息，把时间归还给自己。不管说在今天你的工作上有多么的忙碌也好，或者说是还有事情还没完成，但是要记得目前的你已经下班啦，所以回到家中就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饭啦。那么在今天星期二晚上呢，这一个小时一样的会有爱上说故事，在这里呢就要邹静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啦。所以今天第一则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名称是那张一直没有送出去的生日卡。来，请大家慢慢的听故事。那不知道说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这个朋友是以前每天都聊天，什么都可以说，可能不管说是你在考试考得怎么样也会告诉他，失恋了会告诉他，半夜睡不着也会找他聊天。可是后来呢，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没了联系。那可能也不是吵架，也不是绝交，那就是某一天开始你们就没有聊天了。那今天的故事，小雨和阿杰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朋友。他们从中学就开始认识，那两个人的个性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小雨本身呢，他就比较安静一些，阿杰啊，却是班上最吵的那一位。老师常常把他们两个安排坐在一起，因为老师说，一个负责讲话，那一个负责听，刚刚好。毕业之后呢，两个人呢，都去到了不同的城市。一开始啊，他们还是一样，每天都会聊天，后来变成一个星期一次，再后来一个月一次，直到某一年呢，小雨换了电话号码，那就失去联系了。这一晃啊，其实就是5年之久。有一天呢，小雨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在一个旧的盒子里面就发现了一张的这个生日卡。卡片呢没有拆开，上面却写着阿杰生日快乐。他就突然间想起，这一张是他5年前准备寄给阿杰的这个生日卡。可是那一年呢，这么巧他刚好遇到工作上的这个问题，忙着搬家换工作，那卡片就一直放在这里，最后又忘了寄出去。那小雨他看着那张卡片，突然间就笑了一下，然后他就拿起手机想说，我要不要去找他呢？可是手指停在这个联系人上很久很久，最后他也是告诉自己，都过了这么久，算了，可能也没这个必要了。在几个月之后呢，小雨突然间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一头呢是阿杰的妈妈，那他就说，你是小雨吗？小雨愣了一下，我是的。那电话那头呢沉默了几秒，说，阿杰之前一直有找你，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小雨心里突然一沉，后来从妈妈口中得知，阿杰几个月前已经生病了，而且病情发展得非常的快。那他曾经问妈妈，你有没有小雨的联系方式，可是在最后呢都还是没有找到他。妈妈后来告诉小雨说，阿杰房间里有一个盒子，

告诉他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他。小雨听完了之后呢，其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天他拿出那张放了五年的生日卡，终于打开，里面只有一句话：兄弟，虽然我们很久没见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很好。所以其实有些友情就是这样，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正式的告别，只是两个人都会以为说，哎呀，以后还有机会的啦。那但是人生其实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以后呢，从来就不是我们可以保证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所以如果现在你的脑海里也出现了一个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不妨可以发一句说，最近好吗？可能只是短短的四个字，但是却可以重新打开一段已经沉默很久很久的友情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故事，也请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是的，时间来到了6:39，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则故事。第二则故事是怎么说的？在晚上11点呢，小雨他自己一个人呢就走进了便利商店。那一天他刚刚被公司裁员了，那银行卡里面剩下不到50块钱，房租下个星期就要缴交。他站在便利店前面看了很久很久，最后呢他只拿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但是好巧不巧，在结账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说，诶，自己身上的现钱不够了。他把他钱包里面的钱全部倒出来，一枚一枚硬币的数。那老板看着他，他很不好意思的告诉老板说，我可以不买这个吗？就在这时候呢，后面排队的一位老人说，没关系，小妹，我帮你付款。那小雨就连忙摇头说，不用了不用了。但是老人却已经把钱放在柜台上了。他说，没关系，以前当我遇到这样子的窘境时，也有人曾经帮过我。小雨一直记得这一句话，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几年后再次遇到这位老人。那时候的小雨呢，他已经找到了工作，甚至自己开了一间小咖啡店。那其实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老人走进店里，穿着非常的普通，点了一杯咖啡。小雨走过去送咖啡的时候，突然认出了他，就是当年便利店里帮他付钱的那位老人。他激动地说，先生，你还记得我吗？老人摇摇头。小雨笑着说，可能你不记得，但是我记得你。他就把当年的故事告诉了老人。那老人听完之后呢，也只是笑了笑说，原来啊，你就是那一个小姑娘。小雨问道说，当年为什么你会愿意帮我呢？老人想了一下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有非常难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陌生人帮了我，他也没有问我什么时候还，所以后来呢，当我有能力的时候啊，我也就尝试尽量的去帮助别人。小雨听完了之后，把那杯咖啡的钱退给了老人。老人说，不用。小雨回答说，这杯不是我请你的，这是我替当年那位陌生人请你的。老人笑了，然后说了一句话，那我们就要继续下去，以后如果你看到别人需要帮助，记得也帮他一次。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很快会被别人忘记，其实不是的，你可能已经忘记当年之前你帮助过谁，但是那位被你帮助的人可能记了一辈子。所以记得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善意哦，你的一句话，一个微笑，会或是一次顺手的帮助，甚至可能你只是替别人扶了一下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在困难时期时候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听歌，也请继续锁定 Red FM 的频道。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淼。
1: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爱上说故事。你好，我是邹静。在最后这个故事呢，我想先问大家一道问题，就是如果现在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可以回到十年之前，你最想改变什么呢？是选择另一份工作，选择另外一个伴侣，多陪家人，还是勇敢去做一次当年不敢做的事情？故事的男人有一位男人叫做志伟，那40岁那年呢，他突然失业了，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全部都压在身上。那天晚上，他坐在客厅上，看着一家人的生活照，突然觉得，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这份工作，是不是现在会不一样一些？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是不是已经做成自己的事业？如果当初，是不是又或者……他想了很多个如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的女儿走过来问，爸爸，为什么你一直看着照片呢？他说，爸爸只是在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就好了。女儿想了一下，然后问，那爸爸现在不能选择吗？诶，志伟愣住了。那女儿继续说，你不是一直说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吗？那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回到以前？如果说现在重新选择不行吗？这句话让志伟沉默了很久，他突然发现到自己一直想着怎么样去改变过去，但是却忘了其实自己真正拥有的是今天，是现在。后来呢，他开始学习一个自己年轻时一直想做的这个行业，每天晚上孩子睡觉以后呢，他就开始学习。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别人笑他40岁才开始，也有人告诉他，你这个年纪啊，哎呦，已经太迟太迟了。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两年之后呢，他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始接到了第一批的客户。五年后呢，他有了自己的小公司，并不是什么样的大企业，但足够让一家人过得安稳。有一天，他又坐在客厅，看着那张全家福，而这时候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他突然想起当年女儿问他的那句话，现在重新选择不行吗？他笑了笑，因为他终于明白，诶，其实人生真正的遗憾并不是当年做错了选择，而是明明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但是却因为害怕一直停留在过去。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档节目的你，你正在后悔着某一件事情，那也许你改变不了十年之前，也改变不了昨天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但是你可以决定今天以后故事要怎么写。人生呢，并不是考试，并没有所谓唯一正确的答案。其实有时候呢，你走错了路，绕远了一点，并不代表说你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哦。只要你还愿意走，那这个故事就还没有结束。是的，那在今天呢，这三个故事当中呢，就和大家分享了，其实让大家知道每个人生当中也都是一个故事，有些章节很开心，那有些章节可能免不了会有些难过，但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页会继续写些什么，所以记得别急着替自己的人生定下结论哦，也许下一页就是你一直在等待的这个好故事。那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在这个我们的面子书上所写的这个故事以及点歌的歌曲啦，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你继续留守在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那是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来到了这个7:06，也进入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那在今天早上呢，同样的，我们已经在这个面子书上又放上了这个帖子，让大家可以留言你的这个故事和我们来去分享的故事，以及来去进行点歌的这个环节啦。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陆续的由我周静来去和大家分享念出里面大家所留下的故事和分享，同时呢把你所点的这个歌曲来去播放出来。那在这个小时到这个8:30呢，我们都会优先的先来去播放这个有留下你的故事的朋友。那么至于说如果说你只是说点歌但是你没有留下你的故事的话，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则我们会保留到这个8:30以后呢再播出，让大家慢慢的欣赏。所以记得在这两个小时一定要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一起的来听故事想好歌。好，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今天的第一则故事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回到了今天晚上 Red FM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你好，我是周静。相信已经有非常多听众朋友们目前现在都留守在我们电台的这个前面，准备来去听故事以及听好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一则故事。那这里就有来自西马吉隆坡黄国强，那他的今天的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那他说呢，其实他非常讨厌别人问他以下的这个问题哦，就是诶，你有没有和你的小学或者说中学旧同学联络，然后还有没有和谁谁谁保持联络啊，诶，你知道谁谁谁的这个近况如何呢？那只要他们问我呢，他说他几乎是哑口无言的。那他说他承认以前在小学和中学求学的时候呢是蛮无忧无虑的，那就只是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个好成绩，那以前父母亲小时候呢无法做到的就要我们做孩子的来替他弥补，只要考到好成绩呢他们才会觉得很有面子。其实我求学时期他说他是非常的不开心，除了有遇到同学的霸凌以外呢，诶，还有很多老师以及用家境和成绩哦，把我们同班同学划分成这个精英学生和非精英学生，就说只有乖巧听话那家境好和成绩好的这个就被归类为精英学生，那将来呢前途就会非常的明亮，至于顽皮和成绩差的就会被标签为这个非精英的学生，处罚和鄙视诶就是用来对待他们的。那他说包括他在内，那因为他的学业成绩呢一直都是第四名到第十名之间，那遇到一些很有个人偏见的班主任老师他们就会这么对待他，哇，他说简直是他求学时期里面的这个噩梦。那最近呢他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看到他们各自的这个户口近况，那说诶原来大多数已经退休了，那有的还被赞美还有被拍马屁为这个师父这些等等咯。那当然也有有些自夸自赞说这个桃李满天下等等的，那他自己说他是表示不这么的喜欢，有一些的反感，那因为他觉得这些老师他就是有一些对他有点不公平这么说，所以他就说也没有再和他们保持联络了。那有很他也说到这个有很多可能自以为人生胜利组的，就认为说交友广阔啊，认识很多朋友就比较高人一等，那其实他自己表达说他觉得朋友啊其实根本不需要很多，那毕竟大家长大以后呢都有各自的生活圈子，那他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愿意给他机会来去加入，所以就说诶这个友情方面的东西就是大家要你情我愿大家甘愿就好，所以就他觉得他不需要特别说去维护或者说去维系一个这个感情，所以这个就是来自他的故事。那同时呢这里我们就播出他所点选的这个歌曲，有的就是黄永生、林秀丽以及柯婉梅的这个三角关系，让我们先一起来听歌。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4: 现在继续回到 Red FM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继续带大家看今天的第二则故事。那这里有来自古晋诏安路的田明天，那他的故事是怎么说的？他说他看到侄儿也在从事这个建筑行业，他说心中难免会泛起阵阵的涟漪，不禁让他想起年轻的时候啊。他说他们几位兄弟手牵着手肩并肩一起投入建屋工作的这个岁月。他说呢，那时候的他们啊，充满了这个冲劲，为了生计和未来，那背起行囊就往外拨跑。离乡的背景，他说虽然说是非常的艰辛，风吹日晒呢也是这个茶饭事，但是呢只要兄弟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互相照应，有说有笑，那再累的汗水最后呢都能化作笑声。他说看着一栋栋屋子啊，在他们的手中从无到有拔地而起，那一份的成就感至今呢让他仍然记忆犹新，非常的深刻。岁月匆匆流逝呢，如今他说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看着下一代也接过了这份的精神，接力走在相同的道路上，那他说心中除了怀念呢，更多的其实是一份骄傲与欣慰。他说时代虽然变了，但是那一份靠双手打拼踏实建构家园的这个热情与汗水啊，始终没有改变。在这里呢，他也祝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平安顺遂。那他所点唱的、所点播的这个歌曲是龙飘飘的《舞女》。

0: 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2: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2: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2: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众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首选频道。
5: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则的故事。这则故事是来自邓习峰，那他的故事是怎么说的？由小到大，所有的小朋友啊，他说不论在家里或是学校，老师与家长都曾经教育过不可乱丢垃圾。那既然是如此，为什么居住的环境周遭到处还是可见到垃圾的存在？就算是某一些特别的位置，那当局仍然是有树立着各种语文的不可乱丢垃圾告示牌，仍然是有人故意的将垃圾丢在那里，显然呢就是将告示牌当成透明物件，这样简直是一种公然违背社会公德的挑衅行为。而且呢，这些人的心理通常反映出个体的自私与冷漠，完全的无视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实际上，任何公共场地的干净啊，它不只是清洁工人的责任罢了，而是每位子民都应该付出的一份力量。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呢，其实都是要减少垃圾的制造，并不需要大家都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这个改变，只要每个人都尽一份绵薄之力，尽量减少制造垃圾，甚至是不要随意的乱抛垃圾，那这个社会就自然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是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一则故事呢以及分享其实是非常没有错的。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要记得千万千万不要乱随地扔垃圾。当我们手上有垃圾时呢，如果说周围是没有垃圾桶的，那可以把垃圾来去放好，那再回到家过后或者说是有垃圾桶了才把这个垃圾丢弃，而不是随地乱丢垃圾。那你想一想一下，如果说你丢一个垃圾我丢一个垃圾，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周围邻居社区大家都在丢垃圾的话，那么是不是到处都是垃圾熏天了呢？所以记得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环境卫生，一人献一份小小的力量，就能够把我们的环境打造着干净整洁啦。那么他所点选的歌曲是谢彩云的《知道不知道》。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我们来看继续下一则的故事。来自这个雪州苏艾部落的董华仔，他说哎，在他年轻的那个时代啊，交笔友的潮流呢哎，属于是一种时代特定之举措，尤其是他还是许多70后与80后年轻男女们的这个集体的回忆。他说在那个时候呢，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通过信件这类慢节奏的交流方式，让陌生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真挚而虚幻的这个友谊。记得说他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结交笔友了。那当年交笔友的这个途径都是预先将自己的名字、地址，甚至是把兴趣爱好刊登在各大的杂志里，好让各地喜欢交友的朋友能够作为选择的对象。之后呢，许多来自这个不同地方的朋友，则是通过杂志或是画报上的真友栏寻找适合之笔友的对象。那他说在他们年轻的那个时期，笔友之间以笔会友，分享彼此的这个生活心情与秘密等等，那种邮件寄出信封以后都会满怀期待的喂，等待着回信的过程。那他说如今回忆一番啊，那同样是一种难得的这个慢生活节奏。特别是神秘与憧憬、向往、期待方面，趁着这个收到回信之前呢，哎，对笔友的这个样貌也好啊，又或者说个性充满着许多的这个幻想，这种不确定性呢，还带来了不少这个奇妙的体验。在当年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哎，比如说某些不想和别人说的话，在拥有了自己的笔友之后呢，就像是有了一个新的倾诉口。还有一些不想在现实中打交道认识的这个朋友的人，或是自己不擅长与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时，也会相同就等于多出了一个新的朋友。而且这一类的朋友们呢，不需要每天与面对面来去做交流互动，那自己也不用担心会说错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可以有充分之时间来做准备。他说记得在那个时期笔友圈子蛮有名堂，是来自这个就是苏艾部落董华仔的他自己。那他一共结交了60多位各地的笔友，哇哦，好多哦。那有来自国内的，当然也有部分是这个海外的朋友。他自己也是非常怀念以前交笔友的这个日子。他说记得每年当他放工回家，到这个每天到放工回家，在家里冲凉了之后，吃了晚餐就开始他晚上的第二份工作，那就是写信和回信给笔友们。在那期间呢，他自己还锻炼了语言与写作能力的这个时候，尤其是和这个交跨国笔友的朋友们，还可以显著的这个提高华语之外呢，还有同时是其他外语的这个读写能力。同时呢，也能够通过分享生活，从中提升自身文字表达。他说啊，记得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自己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信件，尤其是每逢农历新年收到的这个笔友们寄来的新年贺卡和生日卡片，那就说真的好开心。同时他也说哎，特别是一些笔友们的纪念性照片、信件保存、生日卡，或者说这些小卡片等等的，他说到至今他仍然保留着哦，偶尔得空的时候还会拿出来看看，回味回味这一类的这个宝贵珍藏品啊。他说自己相当的理解，那值得回味的是不只是只有在成功方面，而是本身愿意出尽全力去做好那一件事情。他说无论结果成绩如何，这些都是成为他日让能够彼此之间聊得津津乐道的事情，也或许是自己人生难忘的乐趣之一吧。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这个笔友，相信说大家以前都是以笔会友，那透过这个写信啊交流的这个方式来去和人和人之间来去联系和沟通。那么今天呢，他所点播的这个歌曲就是这个唐尼的童年，让我们一起慢慢的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听 Red FM、Cebu FM 104.1、Melody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歌里寻他千百回，继续带大家一起听故事。这里有来自这个古晋的朱葵花，那他说的故事是他小时候生活很苦，那住家没有自来水，那这个没有水也没有这些井水等等，没有电用的这个油灯和气灯，也没有交通用的这个脚车去上学。那他说当之后生活比较好的时候呢，才会这个买脚踏车去社会，那打工赚钱，第一次拿到的这个薪水呢，他就给了一半是这个妈妈家里所使用的。那这个是他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和故事。那同时在今天晚上呢，他所点播的歌曲是这个这首歌是这个《踏在夕阳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Freya 林凡。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你好，我是邹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则的这个故事。这里就有来自诗屋的黄逸娟。那么她的故事题目是有感而发，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故事。那他说呢，吕姬在师承这些日子以来啊，发现这里的子民啊，哇，实在是太幸福了。他说他当初刚来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不习惯的。那住的是政府的祖屋，窗口下呢就是大马路了。那一天到晚车来车往的，实在是太吵杂了。想听电台节目啊，更是难上加难。幸好呢，自己对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那他说是挺强的，久而久之呢，就习以为常了。那同时呢，他也发现说，在这个政府祖屋的社区范围，所有的这个行人道设备几乎都是大同小异，那教人分不清方向，所以说他每当自己一个人出外的时候呢，都不敢走太远的路，只敢在住家附近的市场走一走、逛一逛。那他说，否则还真担心自己会迷路呢。那但是呢，时光匆匆，这一住啊，他说不知不觉就住上了20多年，哇，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他自己多少呢也习惯了这里的这个环境。那他说最让他羡慕的是这里的政府啊，非常的宠爱子民，说几乎是把所有的子民都捧上了天。但是偏偏啊，一般的这个子民还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整天的怨天尤人，他也不知道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子民不懂得感恩呢，还是被宠坏了呢？但是无论如何呢，他说若是换成他被如此这般的宠爱啊，在梦里啊肯定都会开心的笑起来的。是的，那我们谢谢来自书的黄逸娟的分享。那同时他点播的歌曲是刘家昌的《爱的路上千万里》，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我是张杰 Red FM 是你的首选道。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当中，让我们继续一起的来听故事啦。我们看到下一则故事有来自吉隆坡的黄整琴，那他的故事是怎么说的，让我们一起慢慢的来听。那他说，他从小啊就是一个坐不住的孩子，骨子里呢好像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啊，他说那可是他的主场，无论是短跑、接力、田径比赛，还是学校里的各种各种活动，他总是拼尽全力的往前冲，丹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汗水浸透了衣衫，听着操场旁同学们的欢呼声，再看看手里那一块沉甸甸的这个奖牌，那种自信和满足呢，他说是他小时候最骄傲的时刻。不过呢，运动场上的他虽然风光，但是成绩单上的他，哎呀，就略显逊色了。他说每次拿到成绩单呢，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遗憾。可是呢，说来也奇怪，那他却是打从心底是喜欢上学的。因为学校里呢有朗朗的读书声，也有可以尽情挥洒汗水的操场，还有一群可以一起聊天、一起玩、一起毫无顾忌大笑的同桌和朋友。更重要的是呢，只要开学了，就可以暂时逃离那些天还没亮就要起床的日子了。那时候呢，村子里的夜色还没有完全的褪去，四周安静的，让人有些害怕。那他就说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父母一脚深一脚浅的走进靶场，帮忙做家务、干农活。所以对小时候的他来说啊，学校不只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那他更像是他一个小小的庇护所。在那里呢，他说他可以暂时放下生活的辛苦，喘一口气，做回一个真正快乐的孩子。那时候的他呢，其实还不懂什么叫真正的辛苦，只是在懵懵懂懂之间呢，隐约觉得，在学校里的日子才是最像一个孩子的。可以坐在教室里，听着窗外淅沥淅沥的小雨，让这个小雨中的这个回忆在心里轻轻荡漾，同时呢，也可以和同桌一起分享那段没有太多烦恼，只有笑声和梦想的青春岁月。哇，真的是听着都觉得特别的棒哦。那如今再回头看呢，他觉得那是一段一段靶场泥泞，一边是校园阳光的日子。虽然当年的生活有些辛苦，也有一些无奈，但那些岁月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人生当中最纯粹也是最珍贵的回忆。他说也许人就是这样，小时候呢，我们总是盼望着能够快快的长大，长大以后才发现说，最想回去就是那个什么都不懂却可以无忧无虑做个孩子的年代。那么他所点播的歌曲呢，就是刘文正的《小雨中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的来听这首歌吧。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邰正宵。
1: 好了，那我们继续的回到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的来去听故事。那这里就有来自古晋的张菊英，那他今天的分享的故事是这么说的。诶，那他说童年的时候啊，就和爸爸去割树胶收胶汁，那下雨天呢就要抢胶汁，一个不小心呢到了，哎呦，自己满头满脸的，还不亦乐乎。他说童年的他见的时候是蛮开心的，那如今呢，他想到说现在的小孩子可能连胶树和这个胶枝都没见过，但是呢却要面对着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比如说校园霸凌啊，以及这些非常可怕的事情等等。他就觉得说现在的感觉社会变得越来越离谱了。是的，我们知道说不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透过新闻，我们也了解到说目前我们的这个社会以及世界呢都发生着非常多的，不管说社会问题也好啊，或者说是校园霸凌、校园暴力等等的问题。所以其实在目前这个时代呢，不管说是小朋友们或者说是家长们，都要特别的来去提醒孩子们啊，记得在学校里面要注意自己个人的这个安全。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校方、父母以及这个各界的人士都能够一起的把这些问题能够来去减轻，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上学，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啦。这时候我们就播出他所点播的歌曲黄应明的《树胶落架》，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故事。那这个我们有这位这个朋友，那他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一样的来去和大家分享他所留下的故事。那他说有一次呢，他在古晋的这一间百货公司来去买伙食，那一间百货公司呢，这一个他就推了一辆手推车进去里面购买。那他买了好些东西，那算一算，诶，其实东西大致上都买齐了，他就到这个柜台那里要准备还钱付款。那还了钱之后呢，拿了找回的钱放在衣袋里之后不久，诶，他就突然间发觉到说他指的其中一个手指，那突然间流了很多的血。那位女生的这个服务员也看到了，那就看她手指流了很多的血。那个 Casual 就连忙的拿了两块有药的这个胶布和这个纸巾给她，帮她把这个伤口擦干，那贴上胶布。那问她说，诶，这个胶布多少钱啊？我要怎么付款？那她说不用收钱。那她在这里就在此的要向那位这个女的收货员以及这个百货公司致以万二分谢意，表达说他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是的，就好像在刚刚前面时段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当我们一个小小的善举或者说是我们的举手之劳帮助别人，其实往往呢可能你不会记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受惠的那一位人，他绝对会铭记这个时刻。所以记得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诶，如果说你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那是在你的能力可及范围之内呢，不妨伸出你的援手来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将心比心，谁知道说，诶，可能在下一次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同样的可以遇到一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你伸出援手的人哦。那么他所点播的这个歌曲呢，是罗宾的一个陌生的女孩，也非常配合到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0: 心啊，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
1: 是的，没错。那 Red FM 就是提醒您要乐观生活，我们要开心的面对每一天。那同时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若是我们能力所及，也记得一定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啦。继续来看下一则的这个故事哦。那他说，这个是来自古晋的庄心花。他说，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转眼间九月再见了，也迎接了新的十月。那每一天匆忙的工作，照顾家人的起居生活，也不知不觉过了九个月份，剩下三个月呢，2026年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呢，也不求一切更完美，唯一就是能够完成今年的这个事业计划，照顾家人平安健康。更重要的是，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能取得成功，财源广进。希望明年会更好。是的，没错，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那最后三个月呢，我们就要进入2027年了。那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们，你预备好了吗？以后是在今年里面你完成你想完成的这些目标了吗？那当然在这里呢，也祝你也祝我大家都要在这个2026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同时呢万事都顺遂啦。今天呢他所点播的这个歌曲是罗宾演唱的《成功靠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们是动力火车。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歌里寻他前百回，让我们继续的来一起听故事。这里有来自明都鲁的陈淑娇，那他说，哎，这个故事是这么说呢，在他这里要和大家分享是他和老伴每一天的生活点滴。那他说每一天清晨呢，他们会一起出发到市集摆摊，用双手用心准备各种的美味糕点。他说，哎，虽然忙碌，但是却因为彼此的陪伴而觉得特别的幸福。一份份的糕点呢，承载着他们的用心与坚持，一声声谢谢和每一个笑容，就是他们每一天最大的满足。那他们早起摆摊，辛勤经营，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呢，哎，有老伴相伴，有糕点飘香，就是最踏实、最温暖的幸福。是的，那透过文字呢，也能感受得到这个溢出来的这个甜蜜和幸福哦。是的，那希望等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身边都有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这样子我们每一天其实都非常的有盼望，也有精力啦。那他所点播的歌曲呢，是这个处处闻啼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JJ 林俊杰。
1: 是的，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故事啦。那么这里有来自这个木交的周华琼，那他就是分享的故事和经历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呢，在1990年10月的时候呢，和几个师傅的弟兄还有姐妹一起去这个卡拉 OK 唱歌。那第一次去那里呢，当地那里呢也非常多的人，那有人唱歌，也有一个播音员主持。那他说他们这桌也点歌，也是一起的唱，非常的开心。他同时呢，在今天呢，他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齐秦的这个大约在冬季。那么同时呢，诶，他说他在当时候也唱了这首歌，那一边看视频一边唱，虽然说心里卡卡，那但是总算唱好了，那也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他说时间已经过去了36年，但是仍然记住这个美丽的一幕。所以他对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有深刻的这个记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所点播的这首大约在冬季。

0: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节目当中，感谢你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就继续的来去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啦。那不知道说大家在这个星期二晚上的时候，能够在这个晚上一起的听故事。

的故事也能够彼此来去鼓励啦。我们看到另外的有来自这个第二省，来自第二省西明港，那在这里呢他想分享的故事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啊，在这一个繁忙的日子里呢，有机会给予自己步行运动也是一种奢望。那他说呢，在这个年代健康依然还是最珍贵与重要的，抽不出时间运动就要抓紧机会走路动一动，顾好自己的健康。那他说最近身边啊，就有一两位相识之人因为各种健康问题不告而别，令人不甚唏嘘，有些人还是走得不知不觉。那其中一位好久没见的社会文人却就只是以一则讣告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在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习惯以下，各种病痛说来就来，那他也无需做出任何的预警。其实许多人也并不知道下一秒在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那同时他说，看着各式各类生命转瞬即逝的这个个案，一再教会他更加要懂得珍惜当下，因为时间他永远都不会等候他人，一瞬间一个转眼大家就这样变老了。岁月匆匆，众多的人呢还是要为生活而忙碌，在遇上百物高涨行情衰退的时代，许多人只好降低欲求，只求知足并感恩自己还有一份工作事业。无论是打工族又或是老板们，大家各自有所忙也各自有所怨，在现今的社会里呢，又什么工作是完全没有怨言的呢？每次当遇到自己不如意的事情时，还是选择一笑置之，别让它偏激影响到自己继续过好生活的这个心情哦。是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分享哦。那么他所点播的这个歌曲就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那同时呢，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故事分享也告一段落啦，接下来呢将继续为大家播放大家所点播的歌曲，也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一起细细慢慢的品味这些的歌曲啦。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儿轻说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3: 喜欢就争取，
4: 我喜欢你，
3: 得到就珍惜，
5: 像一只飞而总在，
3: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1980年7月26日，对李毅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夜晚。李毅在步行中惨遭车祸身亡，想到他这一次在新灭顶之旅，竟成了他与家人的永结，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震撼了整个歌坛。歌友们又异口同声喊道：“这怎么会呢？我不信！天哪，为何偏偏会是李毅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

0: Red FM 音乐早点六点钟，早上好，现在是陈文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人工智能技术将强化沙拉越的稻田管理。普罗州航空 Aboneo 考察韩国市场以扩展航线。强化沙拉越中小型企业，把握投资增长机遇。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Tansri Abang Johari Don Obin 在为古晋第二届沙拉越稻米大会 SARICON 主持开幕仪式时表示，远程技术和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将进一步强化沙拉越的稻田管理。同时，沙拉越卓越的技术中心 Sandex 农业局和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也正在合作展开一项技术研究，以让稻田作业实现数字化监测，涵盖了农作物生长情况、虫害侵袭以及灌溉的需求等。他说，该系统还能够设立控制中心，从而使管理人员无需长期驻守在稻田区域。而这项技术的应用预计将有助于提高稻米的生产，并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此外，沙拉越总理也在另外一场活动当中宣布，沙拉越的婆罗洲航空 Aboneo 正积极地考察韩国市场，而评估将其作为拓展航线网络新航点之一的潜力。市场的需求以及载客量将是否决定是否开辟新的航线主要考量为因素。而他指出，相较于曼谷，韩国市场目前展现出更大的潜力发展的潜力。他也补充，由于现有的航空公司已提供飞往曼谷的航班服务，因此婆罗洲航空未来的发展需依据市场以及区域互联互通的需求展开规划。与此同时，婆罗洲航空 Aboneo 还将分阶段扩大机队规模，以满足沙拉越航空运输的需求，而飞机数量也将由目前的两架增至五架。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还表示，古晋私人医院的扩建计划预计将进一步巩固该市作为医疗旅游的目的地核心潜力。目前古晋多家私人医院正着手或计划扩大各自的行业规模以及医疗服务能力等，而这一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沙拉越以外地区的患者慕名前来就医。沙拉越总理指出，医疗旅游的发展离不开酒店、交通、旅游景点等配套设施的支持，而从而完善的医疗旅游生态系统，让患者在完成治疗后能继续留在古晋进行康复疗养，并在调理期间前往合适的观光景点。沙拉越政府正强化中小型企业生态体系，确保本地投资的增长可为本土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效益。而上述的努力将通过提升沙拉越中小型企业竞争力总体规划加以推动，重点焦聚于创新、数字化、融资、市场拓展以及能力的建设。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散表示，该项总体的规划预计将协助本地的企业通过就业机会、技术转移以及供应商发展计划，从各大的投资项目中获取更多红利。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期间，沙拉越获批损的总额投资超过1160亿令吉，而仅在2026年上半年，沙拉越在第一产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领域便已斩获约112亿令吉的批准投资额。上述的倡议也将全力支持2030年后冠病发展战略 PCDS 2030的愿景，共同推动沙拉越经济规模向2820亿令吉的目标迈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经济部长阿玛纳鲁斯拉穆罕默纳西指出，和2022年相比，斯拉奥地区2024年的贫困家庭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数据显示，该地区收入低于贫困线 PGK 的家庭数量已从2022年的约1100户减少至2024年的约1000户。他在书面答复斯拉奥区国会议员 Edwin Bandang 的提问时还表示，当地的绝对贫穷率也从 19.6% 下降至 17.2%， 而赤贫率则成功从 0.6% 降至0%。值得一提的是，木交及达道也录得类似的进展，而两地2024年的绝对贫穷率有所下降，同时赤贫率也继续维持在零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dun Joseph Gurup 指出，我国将于明年担任第28届跨境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的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以及东道主，届时会致力于加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携手解决跨境烟霾问题。他认为，东盟成员国采取集体的行动，包括加强数据分享、执法工作以及落实预防措施和提升应对的设备，对于防止的烟霾事件重演至关重要。他是在昨日国会下议院回答丹中马尼斯区国会议员 Dato Insium Yusuf Abdul Wahab 的提问时如此表示。此外，我国也建议推行科学外交及永续烟霾基金，以强化科技应用及融资支持，提升区域的烟霾治理能力。Bukit Sado 的人大复制堡垒建设建筑预计将成功为一项历史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往墓中观光。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Agus Unga Umbas 表示，这项的建筑也有望通过游客的到访带动当地的经济活动发展。上述的复制堡垒将采用旧时堡垒的设计，并融入传统长屋建筑的元素，而这项耗资1600万令吉的工程也将同步建设时间以一般族长屋为设计概念的度假木屋以及资讯中心和其他配套设施。截至目前，该项目的实体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 11.56%， 比原定的进度提前 2.37%。 人大复制堡垒的项目于今年3月24日动工，预计将于2028年3月28日完工。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to Snowden Lawan 指出，婆罗洲手工艺品全球博览会与大会 2.0 将于11月25日至29日在古晋河滨公园隆重登场，而本届的大会以编制传统激发创新为主题，将汇聚200名国内外手工艺企业家，预计将吸引约3万人次访客的共享盛举。而这项为期五天的盛会也将让手工艺从业者获得业界的曝光、专业知识以及市场拓展的机会。其中于11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国际研讨会更邀请到了25名国际讲师参与。此外，活动期间也将推出传统工艺示范、大师班课程、文化表演及沙拉越手工艺品展览等多项精彩的节目。古晋市足球俱乐部誓言全力争胜，于今日坐镇主场，在2026-2027赛季东盟俱乐部锦标赛中迎战新加坡劲旅 Tampines Rovers 足球俱乐部。 球队的主教练 Aidin Shahin Shahad 表示，今晚奇异拥有主场的优势，但比赛依然充满挑战，因为 Debonis Robert 足球俱乐部不仅是整体实力强劲，经验也极为丰富，同时更是坐拥多名国际级的球员。他强调，面对这支来自狮城的强劲对手，旗下的球员必须在场上倾尽全力，发挥出最佳水平，才会有望夺分。而这场 A 组的焦点大战将在古晋 Putrajaya 的 Dahat Arifin 体育馆引爆。与此同时，阿蒂也公开呼吁球迷于今晚踊跃入场，给予球队最强的声援，并对过去两个赛季以来球队主场的入场观众人数持续攀升感到欣慰。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人工智能技术将强化沙拉越的稻田管理。婆罗洲航空 Aboneo 考察韩国市场以扩展航线。强化沙拉越中小型企业把握投资增长机遇。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l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04年的今天，古晋市的历史地标沙都吊桥，在经历了80多年，作为沙都与沙拉越河对岸主要连接通道的历史后，突然发生崩塌。这座于1923年动工，并在1926年全面完工的桥梁，曾是沙拉越最长的吊桥，也是当地居民，包括行人和自行车、小型车辆使用者生活的重要命脉。这座标志性桥梁的坍塌震惊了许多古晋居民，因为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该州历史遗产的象征。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后人们开展了修复和重建工作，以恢复该桥作为古晋市遗产之一的身份。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早上的六点钟时间段由我陪伴你到我们的十点钟。听过的歌曲留言望着花儿细思想，韦秀贤稻草台以及夜风传歌，三首经典好听的歌曲，开启美好愉快的星期三早上。好，在今天早上呢，除了有音乐早点，也会有我们九点到十点钟有特别的来宾来到现场，要为你表演好听的歌曲，还有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请守着 Red FM 今天整天的这个整个早上的节目。好了，音乐早点继续来跟你，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报章上的一些重点头条内容。来看今天其中一些报章的重点标题。总理说 AI 管理培育现代农民，沙拉越华伟工农业科技。再来，总理吊唁宋瑞元，一生尽心为民服务。那再来还有的是阿邦佐说迎来冬运会及国际活动，国航按需求增航班。那今天的这些新闻头条，我们先来翻阅的就是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仪阿邦佐哈里就表示，人工智能的这个遥感以及摄像技术可应用于稻田管理，协助农民掌握农作物生长情况，并且侦测这个病虫害等问题。随着这个科技不断的发展呢，农民无需一直身处在农场了，也能够通过科技掌握农场的情况。因此现代的农民啊，必须掌握科技的知识。那他是在第二届沙拉越稻米大会主持开幕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的。而沙拉越政府已经指示沙拉越卓越中技术中心，也就是 Centex 以及农业局与华伟合作研究这个农场管理科技。而当农场这个按照有关的结构进行设计后，就能够通过科技来管理农场，同时管理用于稻米生产的种子。目前也是有这个遥感技术以及摄像机可用于管理农场，而 AI 就可以协助分析所取得的资料，并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那现在呢，时代已经不同了，所以呢，不需要只是身处在农场，也可以通过农场的办公室来操控一切的操作。而沙拉越的政府愿景是培养现代农民，让农民掌握科技及现代农业知识。那同时目前沙拉越也有提供免费教育以及奖学金，让这些经济有问题或者是有情况无法进入大学的学生能够修读农业，那现代农业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等等，并且呢能够迎接将新科技应用在农场管理上。好的，接下来有更多经典的好歌，请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
1: 初恋，初恋，最难忘的是初恋。啊，那是甜蜜的，也是心酸的。可是我最难忘我的初恋。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6:34在频道上的就是我伦宾陪伴你。好，那今天会到10:00。好，在这个时间段听过的三首歌曲，有的就是马安琪《初恋》，李毅《紫丁香》，以及姚苏荣《因为我爱你》。好，再继续我们来看报章上的一些重点新闻。那说到在昨天，也就是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就率员前往吊唁古晋南市前市长纳杜宋瑞元，并向家属表达深切的这个慰问。出席吊唁者还包括沙拉越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纳杜阿玛道格拉斯、沙拉越议会议长纳杜阿玛阿斯菲亚以及巴图吉当区的议员罗克祥等人啊。那阿邦卓哈里也说，宋瑞元是为人谦逊，那尽心尽力服务人民的政治人物，一生致力于为民服务，在古晋南市发展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是古晋南市首任市长，所以为古晋南市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带来了很多就是服务民众的一些福利，那同时呢，也是深受古晋市民的爱戴以及肯定。那阿邦卓哈里也是向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并祈愿家属保持坚强。好，再继续我们来看今天报章上的其他重点，也就是关于婆罗洲航空公司的。沙拉越总理就是说到，沙拉越明年举办2027年冬运会，以及未来陆续会承办更多大型的活动，国际活动嘛，所以婆罗洲航空 Aboneo 呢将根据市场的需求逐步的增加航班，加强沙拉越航空连接。那他也说，目前现阶段的这个机队规模仍然是有限，不会扩大，就是大幅的扩展航线网络，但是会依据更多飞机投入运营后，就持续的增加这个航班。而目前飞机的数量呢是有限的，大约是2架，所以会约有2-3架飞机在接下来的时间段继续投入运作，而现阶段将会优先开通古晋直飞雅加达的航线。除了2027年冬运会，沙拉越将于2028年举办国际水协会世界水资源大会及展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友谊运动会也会在本区域举办，因此一连串的大型国际活动将会带来更多的访客，也意味着沙拉越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航空连接。那同时呢，他也说到关于曼谷的方面，那目前就是古晋以及曼谷之间已经有航线，但是否增加相关的航班仍然是需要根据客流量以及市场需求的那来进行评估。相较于曼谷，目前韩国市场所显示的客流量需求似乎更高，那未来航线发展将根据市场的潜力决定优先次序。那他也强调，未来扩展以市场需求为依据，逐步的增加航班，也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Red FM 音乐早点6:48，听过姜伦、刘秋怡合唱的《我很喜欢你》，姜伦手把数在一起，林思健又是细鱼。好，在这个频道上陪伴你继续在音乐早点翻阅新闻报章的就是我伦斌。好的，在今天早上呢，我们来继续看报章上的内容。沙拉威夫总理就是拿督阿玛沈贵贤表示，在推动城市发展方面，所有基础设施项目必须把突发性的水灾以及山洪等天灾纳入预防规划，以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以及灾害的风险能力。那他是在第九届沙拉越国际的数字经济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到的，沙拉越的未来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探索安全暨服务的模式，将原本用于公共安全的遥测以及风险数据化为具商业价值的数据产业。而目前洪水的传感器、沙拉越综合行动中心以及风险检测无人机等公共基础设施均可用于保障人民生命的这个财产安全。同时呢，沙拉越在推动智慧城市，不能为了科技而科技，必须先由这个地方议会啊，明确提出实际面对的问题，在寻找合适的科技商业解决方案。而目前地方议会面对四项主要的行动问题，也就是重点包括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城市以及乡区互联互通、扩大食水处理能力以及提升固体的废弃物处理能力。在能源转型方面，沈贵贤也说，沙拉越正持续的推进智能电网、那储能以及循环能源建设。沙拉越也将善用大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预算，那进一步推动机构以及私人资本参与城市建设。那他说，沙拉越必须从过去的这个科技采用者进一步的转型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架构者，不再只是引进外国现成的技术，而是由沙拉越主动定义需求、制定成果指标以及构建资本与技术合作体系的，那掌握自身的城市发展的主导权。那同样的，他也表示，传统的科技采用模式主要依赖进口现成的外国技术，不仅容易形成长期技术以及营运的依赖，各项的试点计划也可能各自为政，或者是缺乏整体的合作。因此呢，沙拉越必须就是改变思维，从这个被动接受科技转向主动设计城市的未来。好的，更多新闻请守着 Thread FM。

0: 快乐生活馆，一把来自沙拉越的传统乐器如何从古晋走向国际舞台。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RTM 的 Rea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斌、专访嘉宾 SJ Borneo、 哥哥双和妹妹 J 一组年轻的兄妹音乐组合。本期主题从古晋出发，让世界听见沙拉越。从小时候接触音乐，到学习沙贝、兼美与歌唱，从学校及本地舞台一路走向全国比赛与国际舞台。这一期让我们一起认识这对特别的音乐兄妹，聊聊他们的成长、比赛、舞台经历，以及他们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传统音乐走进现代舞台。沙贝不只是乐器，也是属于沙拉越的文化声音。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哥哥双与妹妹 Jane 分享他们如何从古晋出发，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7点，我国是首个成功遣返缅甸籍扣留者的国家。内政部采取多项及时措施，加强机场安全与保安管控。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西亚是首个成功将缅甸籍扣留者遣返回国的国家。他说，这项遣返行动是通过与缅甸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后顺利落实。安诺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约10000名缅甸籍扣留者通过航空及船运方式被遣返回缅甸。他说，政府在处理有关课题时，也充分考虑人道主义因素以及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他强调，截至目前所展开的遣返程序，都是在相关法律框架及政府间协调下进行，以确保有关行动能够顺利及有序落实。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执法行动，严厉取缔外籍人士在国内无牌及未批准经营生意的活动。他说，当局也不会对将营业执照出租或交由外籍人士经营的本地执照持有人手软，并可采取撤销营业执照的行动。安诺指出，一些外籍人士甚至接管原本属于本地居民的经营场所，尽管有关营业执照是发给本地居民的。他说，以吉隆坡市政厅为例，当局已明确警告，如果发现执照持有人将营业执照交给外籍人士使用，执照将被没收。安诺强调，在有关外籍人士尚未被遣返之前，执法单位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执法行动，以遏制外籍人士非法经营活动。缅甸总统敏安莱将在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2天的官访。外交部发文告说，敏安莱将和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会晤，讨论两国之间的几项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如何以自愿、有尊严且安全的方式遣返非法逗留我国的缅甸人士。双方预计也将审议在东协机制下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外交部指出，这次的官访为首相提供一个维持与缅甸直接接触契机，符合今年5月第48届东协峰会所做的决定，也就是根据5点共识，继续和缅甸保持建设性并且有原则的接触。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政府已采取多项及时措施，加强机场安全与保安管控，包括根据风险进行针对性人身筛查，以及对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高风险目的地的航班展开100%行李检查。 他说，机场航站楼的出入管制也进一步收紧，安全通行证的有效期已从5年缩短至2年。塞夫定指出，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以及民航局所发出的临时通行证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管控。
4: Yang kedua, MAHB dan juga KEM, pihak berkuasa penerbangan awam Malaysia. Ia ini dia keluarkan pasarian kawalan akses yang membolehkan orang masuk ke terminal ini. Ini kita anggap sebagai perkara yang dalam kawalan kita dan kita boleh buat serta-merta.
3: 柔佛州巴珠巴辖县所有学校包括幼儿园及托儿所从今天起全面关闭。巴珠巴辖县天灾管理委员会发文告指出，这是由于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表示，关闭学校的决定是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及教育部相关指南作出，以确保学生及全体学校教职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受到保障。一名男学生目前日前从吉打州居邻一所学校3楼坠落后重伤，目前已经苏醒，并在医院接受治疗及密切观察。吉打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当局正密切关注有关学生的情况，并持续掌握他的最新状况。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有关学生相信面对与学业成绩有关的压力。教育部表示，高度重视学生的情绪及心理健康，并呼吁家长及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5: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53.38 点，收于51,521.28 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 44.98 点，收于 7,818.9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22.48 点，收于 27,599.79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541.69 点，上涨 43.75 点。油价方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一座 镍矿设施日前爆发严重冲突，当地居民与矿场工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六人受伤，75名中国籍工人被紧急撤离。据雅加达邮报及雅加达环球报报道，冲突发生在上个星期五，当地马塔拉佩村村民抗议镍矿运输车辆经过住宅区时扬起大量灰尘，不仅可能危害居民健康，也影响农作物。矿场管理层代表与居民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居民随后堵住道路，矿场工人抵达后双方发生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今天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无人员伤亡或房屋倒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是首个成功遣返缅甸籍扣留者的国家。内政部采取多项及时措施，加强机场安全与保安管控。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以上RTM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因为早点来听今天沙拉月的天气预测。早上到中午时间段，多个地区会有雨的地区就是梅里，而没有下雨的地区，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郊、明都路、加伯以及林梦。进入中午到傍晚时间，会有多个地区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雷暴雨的现象，有的就是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郊、明都路、加伯、梅里以及林梦。而今天的风向方面，沙拉越西部将会吹北风，时速10-20公里，海浪0.5-1.0米，而北部将会吹西北风，同样时速10-20，0.5-1.0米的海浪。今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的天气预测。

Right FM 音乐早点，早上的七点钟时间段听过的就是王胜凯的365里路。你好，我是伦斌。好的，在音乐早点当中继续和你翻阅报章上的重要新闻，来看一则关于科技方面的。世界创新科技与服务联盟全球主席纳杜谢伊高表示，沙拉越正在从全球的科技活动参与者以及主办地进一步的迈向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经济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枢纽。沙拉越明年将主办世界创新科技与服务联盟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到时呢会与第十届沙拉越国际数字经济大会同期举行，同时呢也会迎来四大国际平台，就包括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领袖、政策制定者、产业及创新者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第二届全球人工智能指数发布，表扬全球优秀人工智能向善企业及科技供应商的这个全球人工智能奖项，以及 WISA 的世界杯全球总决赛等。他是在第九届沙拉越国际数字经济大会闭幕礼上表示的，那这也是联盟与沙拉越伙伴关系的自然延伸，所以意味着沙拉越将从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创始枢纽进一步的晋升全球活动主办地。针对人工智能发展，沙拉越副总理纳杜阿玛阿旺登雅就表示，那在沙拉越加快数字转型之际，也不能够忽视科技带来的责任以及风险。他说，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高度互联的经济虽然造成巨大的这个机遇，但同时也带来网络安全、数据保护以及责任的有负责任的使用科技等挑战啊。那因此呢，沙拉越就必须建立一个以信任、问责以及韧性为基础的创新生态系统。科技最终必须赋能于人民，创造机会，而不是让部分社区在转型过程当中掉队的。同时呢，全民将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那人民始终呢是处于沙拉越转型进程的核心，因此大学、技术、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以及业界之间需要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不只是为了沙拉越年轻一代掌握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实际的经验，也必须让现有的劳动力获得再培训以及技能提升机会，以适应产业转型。他也表示，所谓的无边界经济不应只是让世界能够进入沙拉越，更重要的是让沙拉越的创意、产品、企业以及人才走向世界。沙拉越已经准备好与认同这个创新、包容性、经济增长以及环境永续理念的伙伴携手合作，共同建立沙拉越迈向2030年乃至更长远未来所需的能力与国际联系。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一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3: Red FM 音乐早点听过的歌曲，齐秦耶耶耶耶，再来黎明一生最爱。好的，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段继续来翻阅报章上的重要新闻。那在我们的报章内容当中就看到有非常多的好消息啊，那说到的就是数字经济奖最高的荣誉，我们的沙拉越公共服务数字化单位 SCSDU又就夺得了沙拉越总理奖。那他也是凭借沙拉越数字个人身份，也就是 Sarawak Pass 推动主动式以公民为中心政府服务项目，荣获了2026年数字经济奖的这个最高荣誉沙拉越总理数字经济奖。该项目同时夺得数字政府奖，成为本届数字经济的焦点项目。与此同时，沙拉越大学 UNIMAS 也获得双料奖项，即研究以及发展奖以及数字科技奖。本届数字经济奖配合第九届沙拉越国际数字经济大会主题，扩大创新生态系统，迈向无国界的经济、地球轨道以及更远未来举行。那皆在表扬业界、政府研究创业、创新、创意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具有具备可衡量的成果以及实证依据数字创新项目。好，再来呢，看到其他方面的重点新闻，互联网覆盖达到 94.5%， 那据就是沙拉越推动这个网络连接有成，那也为学生打开知识大门。然后其他的方面，沙拉越公用事业及电讯部长拿督斯里朱莱西诺拉威就指出，沙拉越数字商城也就是在2025年、就获得了近1200万令吉的销售额，完成超过25万张订单，显示本地企业正积极利用数字平台扩展市场。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耶阿邦佐哈利表示，全球正面对气候变化以及粮食安全两大相互关联的挑战，所以沙拉越必须提高稻米生产量，为马来西亚粮食自给做出贡献。那当然这个就是气候变化以及自然灾害已经对一些稻米生产国造成了影响，可能进一步也影响到稻米进口或者是出口供应，所以马来西亚必须提高本身的粮食生产能力。那同时他是在主持这个第二届沙拉越稻米大会开幕仪式表示的。那他也说，目前政府从土地、基础设施、科技以及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推动稻米生产。目前沙拉越已经鉴定14000公顷的土地，其中约7000公顷

青为永久土地，并且计划将有关的土地用于稻米生产。那同时，目前每公顷稻米平均产量约 1.2 公吨，沙拉越必须通过研究新技术以及更好的土地管理方式提高每公顷的产量，而目标是达到每公顷12公吨。那再来，阿邦佐哈里也说，沙拉越政府已经拨出10亿令吉发展稻米生产所需的这个灌溉基础设施，稻田面积扩大后，政府未来还需要继续投入资金。他也强调，沙拉越拥有土地资源，但必须掌握如何管理土地，并通过现代科技提高稻米产量以及农民收入。目标是推动现代农业，并让农民通过科技与现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好的，在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请守着 FM。

0: 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1: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0: 公路上小心驾驶，
1: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0: 你好，我是张启正。
2: Red FM 音乐早点，七点钟这个时间段即将要来到尾声，听过的歌曲就是辛晓琪的解痕以及伍思凯的分享。好的，继续来看一看国际方面的一些重点新闻。俄罗斯方面，俄罗斯的实验室员工就怀疑软鼠疫亡，特朗普说将会提供这个援助，就是来自美国的。那英国的方面，七分钟内急降8000公尺，英航客机紧急返航。韩国的方面的重点新闻，韩国的国防部长就说，守在非军事区扫雷，坚决应对这个朝鲜的威胁。好，还有的就是加拿大方面，分离派赢得魁北克神选，承诺特朗普卸任后半脱加公投。还有的是美国的麻疹疫情扩大，宾州病例就是破千，纽约州紧急的状态。再来就是菲律宾方面，查涉中国汇款流向，国安委会就锁定了萨拉家族的企业。而在法国的方面，抗议活动多名青少年重伤，引爆了过度执法的争议。法国的高中生连续两波的抗议，教育资源不足啊，就包括诉求改善校舍、教师人力等学习条件的行动，持续出现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件。好的，那继续的就是有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下个小时依然会有冷冰陪伴着你。

0: 快乐生活馆，一把来自沙拉越的传统乐器，如何从古晋走向国际舞台？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RTM 的 Rea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斌、专访嘉宾 SJ Borneo、哥哥双和妹妹 J， 一组年轻的兄妹音乐组合。本期主题从古晋出发，让世界听见沙拉越。从小时候接触音乐，到学习沙贝、尖贝与歌唱。从学校及本地舞台一路走向全国比赛与国际舞台，这一期让我们一起认识这对特别的音乐兄妹，聊聊他们的成长、比赛、舞台经历，以及他们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传统音乐走进现代舞台。沙贝不只是乐器，也是属于沙拉越的文化声音。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哥哥双与妹妹 Jane 分享他们如何从古晋出发，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8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掌握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是穆斯林避免继续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必要条件。他说，当今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善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快速发展的数码化技术，同时继续扎根于信仰、道德以及个人品格的力量。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支持本地内容创作，并协助更多作品及知识产权打入国际市场。他说，这也是他与国内两名创意产业重量级人物会面时所讨论的课题之一。部长表示，双方的讨论聚焦于加强本地人才及作品的发展，让国家创意产业能够持续成长。会议也讨论了本地电影及音乐产业的发展情况。沙巴沙达根昨天晚上9点11分被侦查到发生5级地震后，沙达根消拯与拯救局已经在沿海地区展开巡逻及监测工作。沙达根消拯局局长 Jimmy Lagong 表示，截至昨天晚上，当局尚未接获任何紧急求助电话或有关地震造成损坏的报告。早前气象局发表文告指出，地震震中位于拉哈达杜以东约48公里处。法国总理勒克尔奴星期二宣布，本周接近周末时将暂停高中课程，以便为学生提供进行内部民主讨论的时间。据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法国政府的这项举措正是在法国学生发动示威及发生暴力事件之际，这场由学生主导的示威运动于9月底开始，起因包括教师及学校工作人员人手短缺、课室过度拥挤以及学校设施不足等问题。此后，封锁校门及示威活动已蔓延至法国多个城市的学校。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这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